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进步应以爱德为指引，改善众人的生活。教宗将与数百名儿童在梵蒂冈为和平诵念玫瑰经。教宗将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和平的工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达成惠及全人类的真正人类进步，科技进步必须由爱德所激励并加以引导。唯有如此，才能始终捍卫人的尊严，促进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尤其是那些处在劣势地位的人。教宗梁十四世在9月23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了这一点。在本次的要理讲授中，教宗继续省思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其讲授的主题是有关该文献第三章的内容，人在世间的活动。在初秋晴朗温和的日子里，教宗指出，该文献邀请我们分享知识和技能的面饼，好使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在天主的助佑下共建一个美好的未来。教宗表示，这正是技术、社会和科学进步的价值所在。在梵二大公会议闭幕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这进步促使人类于1969年7月首次登陆了月球。教宗提到，人是按着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并借着自己与理智增加自己的知识，从而使整个社会进步。然而，在上个世纪，科学以科技的革新进步导致一些人认为对天主的信仰已然过时，唯有通过脱离天主，真正的人类自主才能被肯定。教宗指出，这种偏见尤其盛行在那已经失去基督信仰启示这个参照点的一部分西方文化中，把人与天主当成竞争者。教宗提醒道，当否定与天主的关系时，就再也无法肯定人的超性价值。这就是无神论人文主义的悲剧。正如梵二大公会议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德吕巴克所做的透彻描述那样，教宗引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第34号的话，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绝无疑惑，有信仰的人认为人类所有个人及团体的活动，以及历来人们设法改善其生活的努力，本身是吻合天主圣意的。凡由人的智能与美德所产生的一切，信友不独不以为他们违反天主的全能，不独不以为拥有理智的受造物与造物主竞争，反而深信人类的胜利是天主伟大的标志及其奇妙计划的成果。教宗进一步指出，人类并不会因与天主的相遇而被吸收或消除，相反的，呈现出它的完整性，并在基督内继续保持自由和活跃。事实上，正是在它内，人类才能找到圆满的真理和自由。此外，在感恩祭中，象征人类劳动果实的饼酒每天被奉献于祭台上，转变成基督的体和血。教宗表示，这里浮现出一个重要的真理：为了与天主相遇，人并不需要放弃世俗的工作， 而是可以圆满活出自己的圣召，善尽日常工作，圣化这份工作。教宗最后指出，基督徒如同所有人一样，参与建设人类的城市，同时朝着万物的中向和与天主的相遇迈进，并提醒那些与他们共同分享进步、科学和生命之旅的人，什么是最后的终向。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10月1日下午5点，在梵蒂冈花园路德岩洞前与数百名儿童一起为和平诵念玫瑰经。届时，来自罗马学校和堂区的700至1000名儿童与教宗共同祈祷，与世界各地的孩童、家庭、学校和基督徒团体团结一心。当天的祈祷将标志着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的开始。这项举措于20多年前由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所推动。然而，今年的这项活动将是首次会持续一周，从10月1日至7日，为的是让各大洲的教区、堂区、学校、团体和家庭选择更适合各自牧灵工作现况的一天来诵念玫瑰经，同心合意地为和平及团结祈祷。这一周的诵念玫瑰经活动将于7日玫瑰经圣母纪念日达到高峰。在罗马的儿童与教宗里昂十四世一同祈祷时，许多国家已经在准备这类似的活动。从玻利维亚亚马逊的原住民团体，到苏丹、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以及许多其他受战争、贫穷或者不稳定影响的地区的堂区，各地的孩子们都齐心协力地为这次玫瑰经祈祷活动做准备。2026年的这项活动受到圣母讯息的启发，他曾在法蒂玛表明，我的无玷圣心最终将会胜利。援助苦难教会组织的国际主席、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枢机今年在致参与者的信函中提到，圣母玛利亚的无玷圣心象征着一种全然向圣神开放的生活，而且童贞圣母是信德、爱德和祈祷的榜样。在数以百万的人面临战争、暴力、迫害、贫困和不稳定的时刻，诵念玫瑰经活动具有特殊意义。在这背景下，愿儿童的祈祷成为纯真而普遍信任与希望的标记。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讲不同语言的儿童万众一心地为和平祈祷。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于2005年在委内瑞拉发起，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祈祷运动，各大洲的儿童、家庭、堂区、学校和教会团体受邀参与其中。这项活动受到圣庇护神父话语的启发，当100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时，世界将会改变。祈祷的邀请并非仅限于儿童，援助苦难教会组织也鼓励家长、教师、司铎、会士、修女、药理教员和家庭与孩子们一同祈祷。这是伟大的人类通谕发出的呼吁，也是教宗一贯的呼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应服务于人的尊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和平的工具，而非造成更多分裂和差距。 面对日益迅猛的科技进步，教宗梁十四世在致 AI 促进和平与会者的讯息中再次表达了这一期望。两年一度的全球研讨会于9月21日在宗座拉特朗大学开幕，22日结束，聚焦人工智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人权保护以及建立新治理模式方面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专家、学者以及各机构、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这所宗座大学的大礼堂和多个线上会议，分享经验，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冲突与建设和平之间的关系。会议开始时，宗座生命科学院总监丘奇神父宣读了教宗致与会者的讯息。梁十四世写道，在这个充满冲突和分裂的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以智慧和爱德为指引的愿景，好使科技进步服务于每个人的尊严，并加强维系人类大家庭的纽带。教宗提及自己的通谕《伟大的人类》，指出天主的慈悲计划今天仍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并且在数字时代成为我们按照福音生活的指南针。基于这一认识，教宗鼓励与会者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在真正关注他人福祉的指引下，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对话、和解与团结，从而将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和平的工具。本次研讨会由联合国和平大学及其意大利校区与宗座生命科学院和宗座拉特朗大学共同发起。研讨会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作为两年一届的会议和常设国际平台来筹划。AI 促进和平大会旨在促进科学研究、公共机构、外交、经济、哲学、学术界与宗教领域之间的对话，其背后是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如何引导人工智能服务于和平，避免它成为进一步的冲突因素。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栽种的亦有时。旧约殉道篇的这番话，为我们新约的子民来说，格外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依照教会制定的礼仪年过生活，有欢庆救主降生的时节，也有守斋刻苦的四旬期，更有纪念主耶稣受难的逾越节三日庆典，以及庆祝他战胜死亡的复活期。这些庆节各有各的过法，我们基督徒蒙召有意识地安排家庭生活，尤其要帮助子女加以善度。关于这点，德国灵修指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以及该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他们共同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随着时节体验信仰的方法。前两周我们谈论了善度降临期、主显节以及进入四旬期前的狂欢节的意义。现在我们要从40天的斋戒开始谈起。

待40天的守斋期，家庭里也可以有其仪式感。古伦神父分享说，他们家的孩子都很清楚，在四旬期间，要把所有的糖果都收起来，装在一个玻璃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罐子。于是，他们就会野心勃勃地在复活节之前，尽可能地收集别人送的糖果，放进罐子，忍住不在斋期中享用。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对物质享受做到这样的禁欲行为，但那时对古伦神父的家人而言，这是一种运动精神。从心理学的观点，我们知道，一个人只有在练习如何放弃时，才可以发展坚强的自我。伯格纳女士则表示，在四旬期当中，就像在江陵期一样，可以借着教会举办的各种爱的活动，让孩子们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家庭的状况，开阔他们的视野。当孩子们明确地经验到一些在南半球家庭的生活时，他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地球上的物质分配并不公平，其他儿童的生活是如何受到饥饿、贫穷、健康等因素的压迫。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际的案例。马提亚斯和他的弟兄姐妹已经在期待收到今年的四旬期日历，那上面每天都会报道一些亚洲或非洲国家儿童的生活，有关他们的故事，以及一些救助活动的信息。难道我们不能做一些事来帮助他们吗？他一直这样问自己，直到有一天他想出一个点子，可以在班上发起一个活动，来帮助在安哥拉的两位小朋友，杰森和奈德。他利用爱德机构的图片及文字和丰富的想象力，制作一幅海报，报道这些小孩的生活状况，在校园中发起一项骑自行车宣传募款的活动，以帮助这两位小朋友。父母和一些师长都很支持他的想法，终于让他募到一笔不小的款项。这种提升全球各地家庭和儿童生活水平的活动，不只可以让我们透过捐款减轻他们的疾苦，更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学会更珍惜他们充满安全保障的生活条件。

随着四旬期进入尾声，我们纪念无主耶稣的受难史。在圣之主日当天，我们进入圣周。古伦神父指出，他和家人们在圣周期间不只参与圣堂的礼仪，家里也有自己的仪式。其中一项是在星期五耶稣受难日礼仪之后回家画彩蛋。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嗅到浓厚的复活节味道了。他小时候会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到圣堂里去办告解，而大人们则在圣堂外。全家人会一起去参加圣周四和圣周五的盛大礼仪。作为辅祭，孩子们总是对古老又神秘的仪式感到非常着迷，感觉到天主触动了我们。复活节前夕的弥撒总是会带来非常深刻的体验。回到刚才例子中的马迪亚斯，他所在的堂区，复活节前夕的弥撒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都是一次特殊的体验。一群青少年负责升起复活之火，在复活节前夕来临前，他们就已经收集好大块大块的木柴，并筑起一座火台。另一群青少年则负责制作加工复活蜡烛，并站在圣堂门口卖给来参与弥撒的人。入夜时分，他们就点起了复活之火。雅各和他的朋友们都很兴奋，因为这时候可以看出他们之前的准备是否一切妥当。这时，神父会带着大家游行到全黑的圣堂院子中，举起复活蜡烛，并高唱三次《基督之光》。马提亚斯说，神父每唱一次，我都能真正感受到人类是多么需要光明，才能真正明白基督是我们的光这句话的意思。在弥撒后，神父会邀请所有教友到活动大厅去互助复活节快乐，以表达基督这道光比生命中任何的黑暗都强。而孩子们则很开心能和大人一样享用祝福过的面包和葡萄汁。

在其他的庆节，我们也可以有各式各样非宗教的仪式。比方说，在复活节当天上午，有些父母会把复活蛋藏在院子里，然后孩子们就要去把这些蛋找出来。虽然这不是很虔敬的仪式，但却很好玩。找到之后，孩子们就把蛋吃掉。古伦神父说，在他年少的时候，夏至那天习者圣若翰瞻礼的庆典是很重要的。他们总会升起一大堆火，然后从上面跳过去，那真的非常好玩。他们并不管背后那深一层的含义，不过却是大家找个借口相聚和庆祝的好机会。此外，在学业方面也有一些增进家人共荣的仪式感。伯格纳女士指出，六七月夏天开始，在很多家庭也开始有一点不安的气氛。学年度就要结束了，拿到成绩单的日子快到了，孩子们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呢？雅各的家庭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父母一直都很注重这一点，也就是不管孩子的成绩如何，都要让孩子有被爱和被接纳的感觉。他们俩一直都很确定，不好的成绩绝对不会减少他们对孩子的爱。但今年要贯彻这一点，却让他们有点为难。雅各的哥哥有两个主科不及格，而必须留级。父母认为，如果他多努力一点，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们是否该像往年一样庆祝学年的结束呢？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学年结束时，他们夫妻当天下午都会请假，和孩子们去野外郊游，然后回来到餐厅大吃一顿，庆祝他们成功结束一个学年，迈向下一个里程。最后，这一家人还是去庆祝了，就像以往一样。不过，今年的重点不一样。他们不太谈论这一年来的事，而是把焦点放在明年该如何努力。例如，下午该有固定的时间做功课，要持之以恒的念书，少一点课外活动等等。每年周而复始的礼仪，以及像学年结束这样的生活事件，都是维系家庭情感的重要活动。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跟着教会礼仪年去体会信仰，促进彼此感情的课题。四旬期是个操练节制美德的好时机，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培养延迟享乐的能力，同时也教导他们对于世界上受苦的同龄人怀有怜悯心，采取爱的行动。圣周是全家人共度信仰生活的良机，为人父母者甚至可以在复活节做复活彩蛋，以提升过节的乐趣。传递信仰绝非枯燥的说教，而是要让整个家庭沉浸在信仰的氛围中，在耳濡目染之下，把信仰的道理一点一滴地传给下一代。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信仰与生活融合的仪式感，怎样在家庭中引领我们前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邀请您通过我们的电子邮箱订阅简体中文的电邮新闻。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chinese@spc.va。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进步应以爱德为指引，改善众人的生活。教宗将与数百名儿童在梵蒂冈为和平诵念玫瑰经。教宗将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和平的工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达成惠及全人类的真正人类进步，科技进步必须由爱德所激励并加以引导。唯有如此，才能始终捍卫人的尊严，促进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尤其是那些处在劣势地位的人。教宗梁十四世在9月23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强调了这一点。在本次的要理讲授中，教宗继续省思梵二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其讲授的主题是有关该文献第三章的内容，人在世间的活动。在初秋晴朗温和的日子里，教宗指出，该文献邀请我们分享知识和技能的面饼，好使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民族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在天主的助佑下共建一个美好的未来。教宗表示，这正是技术、社会和科学进步的价值所在。在梵二大公会议闭幕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这进步促使人类于1969年7月首次登陆了月球。教宗提到，人是按着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并借着自己与理智增加自己的知识，从而使整个社会进步。然而，在上个世纪，科学以科技的革新进步导致一些人认为对天主的信仰已然过时，唯有通过脱离天主，真正的人类自主才能被肯定。教宗指出，这种偏见尤其盛行在那已经失去基督信仰启示这个参照点的一部分西方文化中，把人与天主当成竞争者。教宗提醒道，当否定与天主的关系时，就再也无法肯定人的超性价值。这就是无神论人文主义的悲剧。正如梵二大公会议一位重要的神学家德吕巴克所做的透彻描述那样，教宗引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第34号的话，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绝无疑惑，有信仰的人认为人类所有个人及团体的活动，以及历来人们设法改善其生活的努力，本身是吻合天主圣意的。凡由人的智能与美德所产生的一切，信友不独不以为他们违反天主的全能，不独不以为拥有理智的受造物与造物主竞争，反而深信人类的胜利是天主伟大的标志及其奇妙计划的成果。教宗进一步指出，人类并不会因与天主的相遇而被吸收或消除，相反的，呈现出它的完整性，并在基督内继续保持自由和活跃。事实上，正是在它内，人类才能找到圆满的真理和自由。此外，在感恩祭中，象征人类劳动果实的饼酒每天被奉献于祭台上，转变成基督的体和血。教宗表示，这里浮现出一个重要的真理：为了与天主相遇，人并不需要放弃世俗的工作， 而是可以圆满活出自己的圣召，善尽日常工作，圣化这份工作。教宗最后指出，基督徒如同所有人一样，参与建设人类的城市，同时朝着万物的中向和与天主的相遇迈进，并提醒那些与他们共同分享进步、科学和生命之旅的人，什么是最后的终向。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10月1日下午5点，在梵蒂冈花园路德岩洞前与数百名儿童一起为和平诵念玫瑰经。届时，来自罗马学校和堂区的700至1000名儿童与教宗共同祈祷，与世界各地的孩童、家庭、学校和基督徒团体团结一心。当天的祈祷将标志着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的开始。这项举措于20多年前由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所推动，然而今年的这项活动将是首次会持续一周，从10月1日至7日，为的是让各大洲的教区、堂区、学校、团体和家庭选择更适合各自牧灵工作现况的一天来诵念玫瑰经，同心合意地为和平及团结祈祷。这一周的诵念玫瑰经活动将于7日玫瑰经圣母纪念日达到高峰。在罗马的儿童与教宗里昂十四世一同祈祷时，许多国家已经在准备这类似的活动，从玻利维亚亚马逊的原住民团体到苏丹、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塞拉利昂，以及许多其他受战争、贫穷或者不稳定影响的地区的堂区，各地的孩子们都齐心协力地为这次玫瑰经祈祷活动做准备。2026年的这项活动受到圣母讯息的启发，他曾在法蒂玛表明，我的无玷圣心最终将会胜利。援助苦难教会组织的国际主席、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今年在致参与者的信函中提到，圣母玛利亚的无玷圣心象征着一种全然向圣神开放的生活，而且童贞圣母是信德、爱德和祈祷的榜样。在数以百万的人面临战争、暴力、迫害、贫困和不稳定的时刻，诵念玫瑰经活动具有特殊意义。在这背景下，愿儿童的祈祷成为纯真而普遍信任与希望的标记。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讲不同语言的儿童万众一心地为和平祈祷。百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于2005年在委内瑞拉发起，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祈祷运动，各大洲的儿童、家庭、堂区、学校和教会团体受邀参与其中。这项活动受到圣庇护神父话语的启发，当100万儿童诵念玫瑰经时，世界将会改变。祈祷的邀请并非仅限于儿童，援助苦难教会组织也鼓励家长、教师、司铎、会士、修女、药理教员和家庭与孩子们一同祈祷。这是伟大的人类通谕发出的呼吁，也是教宗一贯的呼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应服务于人的尊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和平的工具，而非造成更多分裂和差距。 面对日益迅猛的科技进步，教宗梁十四世在致 AI 促进和平与会者的讯息中再次表达了这一期望。两年一度的全球研讨会于9月21日在宗座拉特朗大学开幕，22日结束，聚焦人工智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人权保护以及建立新治理模式方面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专家、学者以及各机构、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这所宗座大学的大礼堂和多个线上会议，分享经验，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冲突与建设和平之间的关系。会议开始时，宗座生命科学院总监丘奇神父宣读了教宗致与会者的讯息。梁十四世写道，在这个充满冲突和分裂的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以智慧和爱德为指引的愿景，好使科技进步服务于每个人的尊严，并加强维系人类大家庭的纽带。教宗提及自己的通谕《伟大的人类》，指出天主的慈悲计划今天仍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并且在数字时代成为我们按照福音生活的指南针。基于这一认识，教宗鼓励与会者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在真正关注他人福祉的指引下，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对话、和解与团结，从而将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和平的工具。本次研讨会由联合国和平大学及其意大利校区与宗座生命科学院和宗座拉特朗大学共同发起。研讨会并非一次性活动，而是作为两年一届的会议和常设国际平台来筹划。 AI 促进和平大会旨在促进科学研究、公共机构、外交、经济、哲学、学术界与宗教领域之间的对话，其背后是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如何引导人工智能服务于和平，避免它成为进一步的冲突因素。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世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栽种的亦有时。旧约殉道篇的这番话，为我们新约的子民来说，格外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依照教会制定的礼仪年过生活，有欢庆救主降生的时节，也有守斋刻苦的四旬期，更有纪念主耶稣受难的逾越节三日庆典，以及庆祝他战胜死亡的复活期。这些庆节各有各的过法，我们基督徒蒙召有意识地安排家庭生活，尤其要帮助子女加以善度。关于这点，德国灵修指导神师本笃会士古伦神父以及该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他们共同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述了随着时节体验信仰的方法。前两周我们谈论了善度降临期、主显节以及进入四旬期前的狂欢节的意义。现在我们要从40天的斋戒开始谈起。

在40天的守斋期，家庭里也可以有其仪式感。古伦神父分享说，他们家的孩子都很清楚，在四旬期间要把所有的糖果都收起来，装在一个玻璃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罐子。于是他们就会野心勃勃地在复活节之前尽可能地收集别人送的糖果，放进罐子，忍住不在斋期中享用。今天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对物质享受做到这样的禁欲行为，但那时对古伦神父的家人而言，这是一种运动精神。从心理学的观点，我们知道一个人只有在练习如何放弃时，才可以发展坚强的自我。伯格纳女士则表示，在四旬期当中，就像在江陵期一样，可以借着教会举办的各种爱的活动，让孩子们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家庭的状况，开阔他们的视野。当孩子们明确地经验到一些在南半球家庭的生活时，他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地球上的物质分配并不公平，其他儿童的生活是如何受到饥饿、贫穷、健康等因素的压迫。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实际的案例。马提亚斯和他的弟兄姐妹已经在期待收到今年的四旬期日历，那上面每天都会报道一些亚洲或非洲国家儿童的生活，有关他们的故事以及一些救助活动的信息。难道我们不能做一些事来帮助他们吗？他一直这样问自己，直到有一天他想出一个点子，可以在班上发起一个活动，来帮助在安哥拉的两位小朋友杰森和奈德。他利用爱德机构的图片及文字和丰富的想象力，制作一幅海报，报道这些小孩的生活状况，在校园中发起一项骑自行车宣传募款的活动，以帮助这两位小朋友。父母和一些师长都很支持他的想法，终于让他募到一笔不小的款项。这种提升全球各地家庭和儿童生活水平的活动，不只可以让我们透过捐款减轻他们的疾苦，更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学会更珍惜他们充满安全保障的生活条件。

随着四旬期进入尾声，我们纪念无主耶稣的受难史。在圣之主日当天，我们进入圣周。古伦神父指出，他和家人们在圣周期间不只参与圣堂的礼仪，家里也有自己的仪式。其中一项是在星期五耶稣受难日礼仪之后回家画彩蛋。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嗅到浓厚的复活节味道了。他小时候会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到圣堂里去办告解，而大人们则在圣堂外。全家人会一起去参加圣周四和圣周五的盛大礼仪。作为辅祭，孩子们总是对古老又神秘的仪式感到非常着迷，感觉到天主触动了我们。复活节前夕的弥撒总是会带来非常深刻的体验。回到刚才例子中的马迪亚斯，他所在的堂区复活节前夕的弥撒对许多家庭而言都是一次特殊的体验。一群青少年负责升起复活之火，在复活节前夕来临前，他们就已经收集好大块大块的木材，并筑起一座火台。另一群青少年则负责制作加工复活蜡烛，并站在圣堂门口卖给来参与弥撒的人。入夜时分，他们就点起了复活之火。雅各和他的朋友们都很兴奋，因为这时候可以看出他们之前的准备是否一切妥当。这时，神父会带着大家游行到全黑的圣堂院子中，举起复活蜡烛，并高唱三次《基督之光》。马提亚斯说，神父每唱一次，我都能真正感受到人类是多么需要光明，才能真正明白基督是我们的光这句话的意思。在弥撒后，神父会邀请所有教友到活动大厅去互助复活节快乐，以表达基督这道光比生命中任何的黑暗都强。而孩子们则很开心能和大人一样享用祝福过的面包和葡萄汁。

在其他的庆节，我们也可以有各式各样非宗教的仪式。比方说，在复活节当天上午，有些父母会把复活蛋藏在院子里，然后孩子们就要去把这些蛋找出来。虽然这不是很虔敬的仪式，但却很好玩。找到之后，孩子们就把蛋吃掉。古伦神父说，在他年少的时候，夏至那天习者圣若翰瞻礼的庆典是很重要的。他们总会升起一大堆火，然后从上面跳过去，那真的非常好玩。他们并不管背后那深一层的含义，不过却是大家找个借口相聚和庆祝的好机会。此外，在学业方面也有一些增进家人共荣的仪式感。伯格纳女士指出，六七月夏天开始，在很多家庭也开始有一点不安的气氛。学年度就要结束了，拿到成绩单的日子快到了，孩子们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呢？雅各的家庭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父母一直都很注重这一点，也就是不管孩子的成绩如何，都要让孩子有被爱和被接纳的感觉。他们俩一直都很确定，不好的成绩绝对不会减少他们对孩子的爱。但今年要贯彻这一点，却让他们有点为难。雅各的哥哥有两个主科不及格，而必须留级。父母认为，如果他多努力一点，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他们是否该像往年一样庆祝学年的结束呢？到目前为止，每一次学年结束时，他们夫妻当天下午都会请假，和孩子们去野外郊游，然后回来到餐厅大吃一顿，庆祝他们成功结束一个学年，迈向下一个里程。最后，这一家人还是去庆祝了，就像以往一样。不过，今年的重点不一样。他们不太谈论这一年来的事，而是把焦点放在明年该如何努力。例如，下午该有固定的时间做功课，要持之以恒的念书，少一点课外活动等等。每年周而复始的礼仪，以及像学年结束这样的生活事件，都是维系家庭情感的重要活动。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庭跟着教会礼仪年去体会信仰，促进彼此感情的课题。四旬期是个操练节制美德的好时机，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培养延迟享乐的能力，同时也教导他们对于世界上受苦的同龄人怀有怜悯心，采取爱的行动。圣周是全家人共度信仰生活的良机，为人父母者甚至可以在复活节做复活彩蛋，以提升过节的乐趣。传递信仰绝非枯燥的说教，而是要让整个家庭沉浸在信仰的氛围中，在耳濡目染之下，把信仰的道理一点一滴地传给下一代。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信仰与生活融合的仪式感，怎样在家庭中引领我们前行。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邀请您通过我们的电子邮箱订阅简体中文的电邮新闻。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chinese@spc.va。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五，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恭祝您中秋月明，节日快乐，阖家团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塞古罗。教宗呼吁保护和关怀未成年移民。舒恩总主教被册封为真福前，教宗良赞扬他的遗产。帕洛林枢机谈教宗法国行，愿欧洲守护生命，重振多边主义。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若泽·塞古罗于9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蒙教宗良十四世接见。随后，总统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切拉格尔总主教举行会晤。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友好会谈中，双方对圣座与葡萄牙之间稳固的关系表示满意。随后，他们谈论了共同关切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经济的进展以及促进公共福祉。公告继续指出，最后双方谈论了一些区域和国际方面的议题，特别提及世界上冲突的影响、移民潮、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尊重国际法以及持续致力于支持和平的迫切性。教宗良十四世9月2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以意大利语问候信众时，提及将于27日举行的第112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并发出沉痛呼吁。他在呼吁中特别提到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许多脆弱儿童和青少年的痛苦，他们在迁移的途中经常面对难以言喻的痛苦、暴力、酷刑、剥削和遭受创伤的环境，甚至经常失去性命。教宗说，我呼吁所有人负起责任，每个人都应感到自己对这些孩子的生命负有责任，他们必须始终得到保护和照顾，即使是这些小孩子中的一个，是2026年世界移民与难民日的主题，旨在唤起众人关注那些在全球移民流动中最为脆弱的人，即未成年人，他们的尊严常常遭到践踏。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仅在2025年，抵达欧洲的移民总数超过15.5万人，其中未成年人数超过3.53万。在2026年最初几个月，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人数共有3.7万，其中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是未成年人。对于所有这些被迫离开家园和与亲人分离的儿童和青少年，教宗在8月14日为世界移民与难民日发表的文告中呼吁给予他们保护，全面保护他们的权利，并尊重其尊严等，从而预防激进化的风险。流离失所未成年人的呼声今天上达于天主，教宗在文告中如此强调，并呼吁各机构促进家庭团聚，并避免遣返造成的创伤。文告中也强调，迫切需要将每个儿童和青少年的保护与尊严置于核心位置，且重申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在富尔顿·舒恩即将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被册封为真福前，教宗良十四世向这位可敬者致敬，特别强调这位美国已故总主教的传媒使徒工作。
教宗在9月23日的周三公开基建活动中提及即将举行的册封真福礼，并指出舒恩总主教是所有从事福传工作者的榜样。教宗表示，明天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可敬者富尔顿·舒恩将被册封为真福。这位圣善的主教通过媒体从事福传工作，因此家喻户晓。愿他的榜样和带道能激励其他很多的人同样怀着喜乐的热忱找到传播福音的新途径。列真福品弥撒于2026年9月24日下午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美国中心圆顶馆举行，由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舒基主持。根据诺维奇教区的消息，主办方预计有将近 4.5 万名朝圣者从美国48个州和12个国家前来，司铎多达数百名。教宗梁十四世即将进行第五次国际牧灵访问，在法国坚定信德，带去基督之光，众人对此引颈期盼。该国社会文化多元，政教分离，高度世俗化，同时青年和成年人慕道者的人数与日俱增。教宗将向这样的一个社会发表讲话，谈论的核心主题包括捍卫生命、建设和平、人工智能的挑战，以及欧洲的身份认同。在教宗出访前，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阐述此行格言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教会的角色，圣座在外交层面对法国和欧洲的期许，以及维护生命的讯息。教宗这次访问法国的格言是为叫世界获得生命。帕罗林书记解释道，一想到世界所需的生命，脑海里便会浮现三个面向。首先是自然的幅度。无疑的，首个要传达的讯息是人类生命的价值。它应当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都受到聆听、关爱、照顾。在许多国家，当前的背景倾向于引入一些不尊重这个价值的做法和法律，并为此做辩护。在欧洲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教宗的法国行让人有机会重新发现，生命是有待怀着感激与责任来接纳的礼物。格言的第二层意义在于灵性的生命。书记指出，法国今天有许多青年和成年人慕道者，这凸显出当今世界对灵性生命的饥渴。说到此行的格言，即为叫世界获得生命，书记指出，我们可以读出另一句话的含义，也就是为叫世界相信，因为缺少心灵的生命，就没有肉身的生命。接着，圣座国务卿点出此行格言的第三层意义，他表示，为重建巴黎圣母主教座堂而完成的惊人工作，彰显了人今天力所能及的手工和知识工作。因此，在科技与人工蒸蒸日上的世界，教宗此行的格言能吸引大家注意人的创意活力。但愿新科技的使用，包括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会让人忘记其生命的这个层面。关于教宗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访问，帕罗林书记强调，文化和教育培养人，能视彼此为弟兄姊妹，而非敌人。怀着这份愿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是个意义格外深远的地方，在那里，文化和教育成了各民族之间具体合作的工具。一间学校，一所大学，一家博物馆，一个文化场所，都能成为真正的和平工坊。在这个方面，教会也有其角色，以回应他独特的圣召。教会有助于在福音的光照下培养良知，搭建桥梁，教导相遇，为可能或没有声音的人发声。教会因其本质蒙召，让各不相同的人、民族和文化在其中学习彼此聆听，互相认识，并承认彼此作为天主儿女的共同尊严。欧洲与世界正处于历史上的微妙阶段。帕洛林书记表明，圣座祈愿法国和欧洲再次怀抱欧洲计划创始者们的那份冒险进取的高瞻远瞩。巴黎因其文化历史、著名的法律传统、深厚的人文精神照教，守护着重振多边主义的精神与政治资源。作为教会的长女，而且人文精神遗产丰厚，法国今天蒙召履行这崇高的使命，继续让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世界上发光发热。在这，圣座相信法国必定懂得阐释那位增进和谐而必不可少且富有创意的努力，让欧洲不封闭于自己的恐惧中，却再次做个团结、接纳和真正融入的工坊，而且成果丰硕。书记期勉巴黎抵拒宿命的逻辑，坚定地在相遇的外交这方面下功夫，进而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促使旧大陆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始终是一座希望、正义与修和的灯塔。在教宗出访法国前不久，该国通过了有关协助自杀的法律。关于这点，帕洛林书记重申，教会在这方面的立场广为人知，教会一直捍卫各个阶段的生命，从他受孕直到自然结束为止。教宗将提醒众人，面对痛苦，真正的怜悯不是促进终止生命或提前使之停止，而是永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不让任何人独自受苦。公民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照顾，应当提供关于接近、照料和爱的具体对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耶稣会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方济各沙布略、汤若望、利玛窦、魏焕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先后走进了中国，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讲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在中国的传教业绩。南怀仁1623年10月9日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他的原名是费尔迪南德·维尔比埃斯特，父亲是一位警官。1641年年方18岁，费尔迪南德进入耶稣会初学院修道，9年后他晋升为耶稣会神父，在耶稣会修院担任文学和修辞学教师。他期望到远方传教，但耶稣会一直让他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直到1657年，耶稣会总会长派遣他随同魏焕国神父前往中国传教。那一年，费尔迪南德已经是34岁了。走进中国的费尔迪南德首先为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南怀仁。南怀仁在学习中文时清晰地记得中国古人的名句君子怀仁。南怀仁要怀着一颗真挚基督仁爱之心向中国人民传扬福音。南怀仁对科学有很深的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的热情，在圣德操守方面具备优良的品德。南怀仁神父走进了中国，他懂得要为基督做什么，要为中国人民做什么。1659年他先被派到陕西一带传教，1660年被调往北京，协助年事已高出任朝廷钦天监见证的汤若望神父从事中国农历推算工作。正当汤若望南怀仁为中国天文事业以及重新修订农历的推算做出积极贡献之际，支持他们的顺治皇帝驾崩了，这为耶稣会士们带来了灾难。1664年朝廷中仇视耶稣会传教士的奸臣们向两位耶稣会士发难了，诬陷汤若望和南怀仁前谋造反、邪说惑众、立法荒谬，两位耶稣会士不由分说身陷囹圄。当时汤若望神父因身患中风，肢体瘫痪，言语困难，已无力为自己申辩。南怀仁神父寸步不离，不顾自身的安危，随时照顾年迈的汤若望，为这位耶稣会弟兄在肃穆森严的大堂上代为辩护。汤若望、南怀仁都被脚镣手铐投入大牢达6月之久。南怀仁神父因年轻力壮，所戴镣铐更为沉重，他们几乎每天被提审，然后再被投入大牢。在狱中，两位耶稣会士除祈祷外，他们坦然从容地面对了痛苦磨难。他们坚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在痛苦的十字架上完成的。作为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我们也要效法耶稣，接受
传教中遇到的磨难和挑战。次年春天，京城突然发生强烈地震，从天上降下了陨石雨，皇宫内外甚为恐慌，置两位传教士于死地，天地不容啊，一定是触怒了上苍。在太皇后孝庄的干预下，因立法案而获罪的汤若望南怀仁出狱了，但仍明令不准再入钦天监。不久后，汤若望神父含冤病逝。1669年，新当朝的皇帝康熙以他的睿智和远见降旨开释了南怀仁。他看中一素会传教士对神明的敬畏，头脑丰富，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做事严谨。康熙皇帝着令恢复南怀仁任钦天监一职。这位深明大义的康熙皇帝深知朝廷内一些不义的奸臣对智慧过人的伊素会传教士的嫉妒和怀恨。康熙皇帝在谕旨中明晰地写道：物怀素仇，孰者为是，既当遵守，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皇帝的用心是维护南怀仁，他知晓心胸狭隘的奸臣们污秽淫私，嫉贤妒能，容不得在信仰、德性和智慧能力上远超过他们的传教士。康熙皇帝明察秋毫，亲自审定南怀仁修订新的实现历。皇帝发现新的实现历推算的立春、雨水两节气以及月亮运行准确无误。这位预测天象、颁布皇历、大清帝国的社稷兴生意义重大。于是康熙皇帝力排众议，罢免奸臣，改用南怀仁新的实现历。立法之争因康熙皇帝的直接干预而圆满结束，南怀仁修订的新宪历取代了传统的旧实历。康熙是一位志怀高远、注重科学知识的皇帝，他因立法之争的触动而迫切希望获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的内心中萌生了对伊素会传教士们的尊敬。于是他提倡学习西洋知识，照顾好在朝廷供职的传教士。他常召见南怀仁，将南怀仁视为自己的朋友。他从南怀仁的言行德表中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美好，这是南怀仁得到康熙皇帝宠幸的原因。当康熙皇帝在中国各地巡行时，他喜欢叫上南怀仁与他同行，让这位西方智者陪他观看天象，讲述天文奇观。即便是在皇帝出行打猎期间，康熙皇帝也喜欢叫上南怀仁一同前去，有空的时候听这位伊素会士讲论哲学和科学。康熙皇帝对南怀仁的赞赏和信任，南怀仁心怀感恩，他从这位崇尚儒学、重道德、重才学的康熙皇帝身上，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远景。更令南怀仁感到欣慰的是，在每年大年初一，康熙皇帝亲自前往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带领皇室和朝廷官员一同向天上的神明虔诚跪拜，祈求福佑大清江山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康熙皇帝对神明的敬畏深深打动了
南怀仁一颗传教士的心，他坚信天主必会丰沛地祝福中华大地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他对康熙皇帝和中国人民充满了信心。南怀仁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

南怀仁的圣德和才学深得康熙皇帝的器重，尤其是南怀仁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怀有真挚的爱，博得康熙皇帝对耶稣会传教士的赞许。康熙皇帝允许耶稣会传教士们在中国自由传教，使得中国教会得以顺利的建立和发展。1687年，康熙26年，南怀仁65岁时，完成了耶稣会赋予他在中国31年的传教使命，安息在他心爱的中国。康熙皇帝心情沉重，痛失如师如友的南怀仁，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康熙皇帝悲痛地说道：“南怀仁治理立法，效力有年，今闻病逝，深枕振怀。”缅怀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传教士，南怀仁神父为中国人民呈现的是基督的圣爱和真挚的友情。康熙皇帝铭记这份大爱和真情，他为北京建起的天主教北堂挥笔题写“万有真源大变”，赞美天主，祈求天主恩佑中华，万代乾坤，康盛昌明。南怀仁永远铭记康熙皇帝和中国人民对他的热爱，他践行了自己在中国传教的座右铭，不仅为中国，更是为基督。